0: 还累赘。
1: 啊，对了嘛，还
0: 高飞了。
1: 还叫我那啥户，我们没法打怪的。
0: 没得娃。
1: 你那个家嘛，他妈的偷家。
0: 那得是。
1: 没么样家，别喊伢哈。
0: 好威嘞的。
1: 那都要了，那就弄个啥子了？就要买个手工卡。
0: 没得娃。
1: 还是买这个，还有我们这边我买相机。
0: 莫得软家。
1: 莫得软家。
0: 再见。
1: 家里不是那那是咋那么些啊？
0: 没看到哇！
1: 几个包的，几件那是熟人收的啥啦？
0: 哎呀，对对。
1: 跟爸爸一家一个包的吧，我那个说，把你嗯，这包子吧，拿来就没办法。
0: 给了姑娘煮了好嘞。
1: 哎。
0: 哎。
1: 一个包子那时候当时是熟人啥的，让没些么多吧？
0: 在那边人在这说的。
1: 你比家那家那么菜，简单的。个花吧，你把它一发呢，你不就要开始用它不用拍？
0: 对，
1: 你发那个就花吧，小酒馆都是干嘛？干不亏钱呀？
0: 没搞着哇！
1: 这里干嘛好些嘛？我看老火那火在的，他不火在的地。
0: 嗯。
1: 其实你把豆腐在干是，就有啥子老火嘛？就干么菜去？
0: 我哪里来吧？
1: 去哪里去吧？
0: 哎呀，
1: 对。其他妈妈那妈妈比你毛一零，他今天过个好准备，我不就一我就天天人家路上是那玩呢。
0: 哎呀，对。
1: 啊，对他妈我们那玩玩玩玩那是家谁的？他不一定我们不家谁的，我把你们玩那一么他妈，也那是他在在做好工。
0: 哦。
1: 他妈的，人家把我干嘛？那那就对了，你如果说你地方比你别的好，混
0: 了。嗯。
1: 啊，我们这边刚才说了，我那啊啊，一个后来还皮里皮安的，就把稍微个比较慢，俺们打嘛打嘛，我们这边有个那什么搞个皮里皮的安的来说，俺家完了不把鸡啊，把啥啥完了把鸡啊，睡觉的啥，还睡觉还往写把鸡呢，我为啥要不吃吧？
0: 嗯哼。
1: 这个我讲的是什么？我啥不用过过家伙。这里没什么吧，这街路，到处吧，那么平路啊，啊，你给我理解了去。啊，要不然你把什么，要不然把拍的到时候把那么子叫吧，要么听到一样了吧，要不然以后路还没平路，到一个地方。
0: 哎呀，对。
1: 没平路就没管，没管后来管了，是吧？我管了都怎么回事？没管
0: 了。
1: 哎。啊，以后路还没平路，嘿嘿，呀，嘿嘿。我那原来这啊一多么想想了，我后来没什么真，又多么想想了，干么？没有想想又多么怕呢？啊，原来就是就是。
0: 哪来
1: 的？但是以前啥问题，人家还玩玩手机呢，还把车推个倒，知道吧？啊，也不多少人推也打呼，要不然老干么？不对，一点么啥就啥，就是一个干了不稳的，一个负的的。他说回家我也不回不回你都讲回来了我回来你赶紧来也别来
0: 我在我也不回不
1: 回也不回不
0: 哦那古装给我塞了干嘛干那家回来别给他
1: 啊
0: 哦
1: 回来一塞一塞一没塞把你一塞我同我们商量了问到你那边今天该做什么呢一个刀杀完了又把头给打回来要么商量来
0: 哎
1: 干嘛我做木料也皮俺家搞过呀你丢过家我过爷爷那个要么就去他们领导房，他把面了，他把给你指定我行，我来了来了，把床把你拉呀，你推着我行，我推了呀，啥了吧这里？
0: 哎，
1: 他把人拉下去，你还是自己滚下来，然后滚下去，然后把屏幕给他们盖上，我们推了上楼梯，他说把他们睡觉，他们推了一下，看黑了，你要么啥厉害，你要么他妈，我这一把刀就往里数，一个逻辑。现在你这个问题什么的，你把你那个家庭，你给我找个医生，你再打我，干嘛不给他做呢？你咋子？我咋我咋我咋不呢？忙完了，我不呢？忙完了多少？还没
0: 得。
1: 不加了不？甚至就那些那个啥，就往那不那钱吧？可能还得管那个啥地呢？干嘛去做？
0: 哎呀，
1: 对。那你用那种话，那么厉害，还用来练呢？还干嘛？还买地皮啊？一撇，如果买了，真的还管那些么了？咋子啦？ atamene ha go bona ha motho mong le ha mo go ke tse go paka paneng
0: mhm
1: ya yang tsa ba ba ngwa ba u ja fa mo kopu wa mo kopu o tsare fetso o bua fa ke tse tse mo ha ya ya ga hezo o itse tse a re tsaya le le le ndo ya tsimo wa ga o tse tse ntho ya ke to fa mo
0: mhm a go futhule kepi
1: e o fa ba wa re tsoka ha ya ya ya o tlo mo kwa mo Yang kau nak apa? Fak mana makaria hai?